乌克兰希望借助远程打击削弱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并让俄罗斯民众感受到战争的代价。同一天，俄罗斯也袭击基辅、克里维里赫和苏梅等地，一座重要的钢铁厂和基辅知名书馆受损，战火还越过边界。一架西班牙 F-18 战机在罗马尼亚领空击落无人机，双方正在扩大对纵深目标的攻击。北约直接处理越境的无人机的风险也在上升。截至8月1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5000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2300人，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目前已经扩散至东部6个省份，当地卫生系统

目前缺乏获得批准的专用疫苗和特效药物治疗，当地长期武装冲突、道路不通，以及医护人员短缺，也使得病例追踪、患者隔离和药物的物资运输变得更加困难。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感染人数仍在加速上升。如果不能扩大检测、增设隔离设施，并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疫情可能持续向周边地区扩散，对中非公共的卫生造成更大的威胁。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26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5度。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8月17日召开的已故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纪念大会，一如预测，规格极高和矛盾看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表长期讲话之前，不少观察人士猜测其为何如此高调地纪念江泽民的诞生百年。似乎能从今天的庄严，然而暗藏杀机的讲话当中找到部分答案。习近平对江泽民的评价不亏不高，但也合乎常规，并不意外。让人越感特别的是，他不断提到江泽民在8964的角色。一般而言，似也不应奇怪。8964惨案发生之后，不支持军队镇压学生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遭到罢免，时任上海委书记江泽民也被紧急调到北京，在64的血色临危受命，成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习在讲话当中对此屡次暗示，多少令人惊异。习近平在周一的讲话中至少3次提到江泽民，自己也曾承认“我是一个上海书记，怎么会上北京”，光述上位这件事的背景。在简略介绍江的经历后，习指出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这等于说。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在讲话结束部分，习又一次表示，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的果断决策。习反复提及江在六四时期的表现，不回避折断历史，并将江当年坚决拥护中央正确决策的选择作为重要的政治攻击。一些分析指这是对所有中共高级干部发出的一种警告，对党的忠诚是否到了像江泽民那样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地步，面对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是否能够像江那样坚决拥护和执行。而习在这里明确地搬出六四镇压的决策来拷问高官们能否在保江山的关头仍然效忠于党的最高领袖，就是一个苛刻的标准。这对绝对忠诚的绝对要求也正是习是反腐的重大特征。为此，铲除江湖众多余党之后，清君侧清到自己亲自拔药的亲信身边，直到连及挽留一届的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也落马了。分析人士指出，习反复提及江在六四的血色背景中上位，强调其在关键时刻的绝对服从，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相对冲淡了随后的列举的江泽民的其他攻击，比如在改开当中的作用，实际成了借纪念江泽民以来

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仍然要借此事件表明传承的正统，实际透露出最高领袖对政治安全的担忧，始终挥之不去的信号。比如，他强调大党独有的难题，强调党的生死存亡，强调政权安全，强调保江山，都是同样。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为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领导核心。有人议论，这等于总书记亲自出面号召全党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其实，习近平近年的重大讲话当中多次这样做了，号召全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悟两个确立。这应该是这场高规格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大会的主旨所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常委。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从将核心接轨起核心，借此要求全党更加紧密团结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求全党要忠于习近平。中央社的分析认为，从党媒全版纪念文章到高规格纪念活动，官方的安排不仅凸显对江泽民的历史地位的肯定，也透过强调核心与政治忠诚，将对江泽民的纪念进一步纳入习近平领导核心的政治叙事。中美人才争夺战，中国加速追赶，美国自废武功。谁拥有人才，

在科技霸主地位的争夺当中，这个问题凌驾于一切之上。就在不久之前，答案还是毋庸置疑的美国。但如今，美国虽然仍然是全球最有抱负的科学人才向往的首选之一，但科研经费削减、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以及对华裔科学家的猜疑，正在逐步削弱美国的优势。与此同时，中国尽管仍然存在严重不足，却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有竞争力的替代选择。过去几个月来发生的两件事，恰好体现了两国各自的吸引力。菲尔兹奖是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今年该奖的四位得主当中，有两位出生于中国，后来赴美深造的学者，他们的西方学术体系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并且目前仍然留在西方。然后是杨直林，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他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但与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不同，他后来回到中国，创办了月之暗面。今年7月，他的公司发布了一款相当出色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 Kimi K3，其性能已经接近美国最顶尖的模型，而成本却更低。杨直林2019年从卡内隆基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在美国并不缺乏机会，但他告诉他的博士生导师、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为中国创办一家企业。美国人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们能够吸引到最好的人才。这位教授说：“但中国越来越有吸引力，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点已经变得非常的明显。中国正在从海外。”

吉亚离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入清华大学，将在那里领导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加速新材料研究的发现的研究所。自去年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大学已经从西方的学术机构当中招募了。

对于一个曾经只有屠呦呦一位中国大陆工作的科学家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成果。研究中国科学科技政策的董杰林说：“中国吸引人才的能力最大的变化在于资金。”他说：“20年前，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通常被期待以报国之名做出经济待遇上的牺牲，而如今，中国大学提供的薪资已经能够与欧洲竞争，并提供优越的安家补贴。不过，菲尔兹奖今年的得主公布之后，在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网络热议当中，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中国的学术体系能否给予那些尚未证明自己的年轻研究人员足够的自由、耐心，以及容忍失败的空间，让他们最终成长为？

中国的数学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本土的研究人员在发表顶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也大幅增加。王宏今年35岁，16岁时进入北大，最初学习地球与空间科学，一年之后转入数学系，他去了巴黎附近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继续研究生学习。在一段视频中，他讲述了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他的博士导师会耐心地听他解释，这帮助了我建立自信。王宏说，他目前在纽约大学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

0: 自己曾经感受到有点 discouraged，在后来的法国和美国都遇到了能够帮助他建立自信的教授。王宏并不是在批评北京大学，但他提到的 discouraged 一词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共鸣，许多人把这个词当作是对自己在一个有惩罚和羞辱塑造的高度竞争教育体系中类似经历的一种简单的概括。在社交媒体平台博士上，discourage 这一话题标签至今仍然受到审查。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连线栏目，我是阿佳。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路透社和伊普索8月17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支持率降至33%，是他2届总统任期当中的最低水平。64%的受访者不认可其执政表现。持续近半年的美伊战争是拖累支持率的重要原因。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卷入伊朗战争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只有16%认为冲突会在数周内结束，认为战争值得的只有5%左右。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并推高美国的汽油价格，使特朗普结束长期战争、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诺受到质疑。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民主党在经济和生活成本议题上的支持度已经超过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政策上的优势也明显缩小。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再次拒绝审理总统特朗普要求推翻伊朗卡罗尔案500万美元的判决的申请，这是最高法院继今年6月份拒绝其上诉之后，再次驳回特朗普提出的重新审议的请求。纽约陪审团2023年认定，特朗普在上世纪90年代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并在他公开指控后进行诽谤。特朗普一直否认有相关的指控，并称审判的程序不公。对最高法院对此决定，意味着这项500万美元的民事判决已经成为终局。卡罗尔此前已经收到他包括利息在内的约563万美元的赔偿。不过，最高法院仍在考虑是否受理特朗普针对另一起8330万美元诽谤的赔偿案的上诉。特朗普主张该案涉及他第一任期内的言论，应当受到总统豁免的保护。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8月16日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湖面的海拔只有3519.91英尺， 是2023年的前一个低点，还有低。宝贝湖位于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是科罗拉多河供水和水力发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距离哥伦布大坝停止正常发电的临界线只剩下30英尺。科罗拉多河成为美国西部七州和墨西哥提供水源，约4000万人依赖这一流域。干旱，长期的干旱，气温升高和用水超过河流补给被认为是水库萎缩的主要原因。联邦政府正在拟定未来10年的用水方案。亚利桑那、加州和内华达等下游州可能面临更大幅度的减水。热带风暴拉拉8月16日在给夏威夷主要岛屿带来强风、暴雨和供水之后逐渐向西远离，风暴没有直接登陆，但一度增强为飓风，造成至少100栋住宅受损，部分房屋被洪水冲走，高湖岛多条的道路遭到水淹，树木和电线大面积的倒塌，夏威夷全州停电用户一度超过180,000，欧胡岛最高时有220,000用户失去供电，道路积水和倒伏树木阻碍抢修，一些地区恢复电力可能仍然需要数日。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展开临时的避难所，各机场也重新开放。气象部门提醒，虽然风暴正在离开，但潮湿土壤仍然可能引发山洪和山地滑坡，居民暂时应该避开海滩、溪流和低洼的道路。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西雅图选民对市长凯利·威尔逊的公共安全政策信心不足，治安问题仍然是市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这项调查由西雅图都会商会和 Challenge Seattle 委托开展，共同访问了500名登记的选民。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34% 的受访者认为市长拥有有效的公共安全计划，其 9% 表示非常有信心， 25% 表示比较有信心。相比之下， 40% 的受访者表示缺乏信心，能有约1/4的人表示尚未形成明确的看法。华盛顿州州议员 Tara Simons 因违反州政府道德法规被华盛顿州行政伦理委员会处以$150,000的罚款，这也是该委员会近年以来处理的较为受到关注的公职人员伦理案件之一。根据伦理委员会的调查， Simon 在担任州议员期间利用自己的公职身份推动州政府向一家与自己存在关联关系的非盈利机构拨款公共资金，并参与了相关资金申请和立法过程，违反了州政府关于利益冲突和滥用职权的规定。经过调查，委员会认为三

一张价值250万美元的乐透彩票，目前在西雅图一家 Safeway 超市售出。截至目前，大奖仍然无人认领。根据华盛顿州彩票局的消息，这张中奖彩票于8月15日位于西雅图西区 California Avenue Southwest 2622号的 Safeway 超市售出。彩票成功命中。

不少人认为，解决办法就是将电线全部埋入地下。然而，西雅图时报最新报道称，城市如今面临的大规模停电的问题，实际上与上世纪60年代的一项基础设施的决策密切相关。这项决定至今影响着不同社区的供电可靠性。20世纪60年代，为提升城市观景，满足快速发展的住宅建设需求，西雅图部分新建社区率先采用地下电缆供电。当时这种方式被认为更先进、更美观，也主要应用于房价较高的新开发社区。许多老城区则继续使用架空电线。久而久之，这种建设模式也形成了不同的社区之间供电的可靠性差异。不过，当年铺设地下电缆时采用的技术已经明显落后，许多电缆直接埋入地下，没有安装保护的管道。经过40年的变化，这些地下电缆已经开始路线出现故障，一旦损坏，维修人员必须挖开道路寻。

于周一升级为安珀警报。该安珀警报涉及克拉克县一名7个月大的婴儿。据报，该婴儿是在华盛顿州小温哥华地区被带走的。克拉克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37岁的劳尔·马丁内斯于周日凌晨5点到6点之间带走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人们认为他存。

0: 通知显示该事件不涉及任何车辆。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9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58度，摄氏18度。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先来介绍体育新闻。NBA 球星詹姆斯·哈登今年二月从快船被交易至骑士，赛季结束之后拒绝执行2026-27赛季价值423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目前仍是非受限自由球员。ESPN 报道，哈登与骑士一直保持沟通，双方正在商谈一份2到3年的新合同，年薪可能降至2600万至2800万美元，以换取更长期的薪资保障。骑士目前在交易丹尼斯·施罗德，进一步释放薪资和奢侈税空间。尽管合同尚未正式签署，哈登本人希望留在克利夫兰，球队也计划让他下赛季继续与多诺万·米切尔搭档冲击总冠军。现阶段哈登回归骑士仍然是最可能的结果。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32.11点，跌幅为0.20%。标准500指数收报于7785.76点，下跌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于26729.16点，下跌0.28%。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81%，收报于每盎司4473.1美元。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3.09%，收报于每桶84.95美元。布油主力合约涨2.91%，收报于每桶91.1美元。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4246.7。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于25,116.85点，下跌1.10%。日经225指数收报于68,713.80点，涨幅为0.59%。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4.32元人民币。路透社8月17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美联储9月份以及今年剩余时间大概率维持利率不变。104名受访的经济学家中，94人预测，美联储将在6月的会议上把联邦资金利率保持在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哈加五六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想要了解最新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你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一路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7: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我们这个栏目一直希望通过旅行者的眼睛，带大家去发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而我们今天要聊的目的地不大，却汇聚了世界的多元文化，那就是新加坡。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花园城市，但是它远不止如此。今天的嘉宾蔡宁刚刚完成了一次新加坡的旅行，带回了很多有趣的经历。蔡宁，欢迎你。
9: 哎，谢谢春楠，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我这次去新加坡这趟旅行。我认为虽然新加坡这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我发现它就像一颗小小的宝石，在马六甲海峡折射出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多彩的文化与风景。我这次在新加坡呢，大概待了能有一个星期，从城市，从新加坡这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到这儿的文化，再从新加坡多元的美食到人文，真的对我来说啊，是收获颇丰。
8: 那我们就从第一印象开始吧。那么泰林，你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呢？
9: 哎，确实真的有。就在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被这个樟宜机场，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给震撼到了。大家都知道樟宜机场啊， 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好最繁华的机场之一。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机场或者交通枢纽，它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商务休闲旅游中心。它里面不光有星耀张仪这样的一个室内瀑布啊，在机场里边也是世界最高最大的室内瀑布，这个水啊就从玻璃穹顶倾泻而下，围绕着热带雨林般的那种植物啊，一下飞机就能给我们一种我来到东南亚的这种感觉。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啊，这个国家对于自然与现代的结合有着独特的追求和向往。那么在我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我坐车要往新加坡的 downtown 去，我要去酒店，我从上车开始，眼前的景象更是给我一个又一个惊喜。新加坡两城市非常小，但是每一条路两旁全都绿树成荫，而且这个花坛啊，包括灌木也修整的那是整整齐齐，整个城市啊的干净程度、整洁程度，那是没话说，也没有说看到什么乱丢垃圾啊，包括地上有一些脏东西的情况。就连出租车司机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都很热情，主动开始给我们介绍啊，在新加坡的一些风俗啊、交通啊或者生活习惯。可以说从到新加坡的第一刻开始，他就给了我一种就是井然有序，但是人人又充满活力的感觉。
8: 虽然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或者说城市，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也确实是一种干净整洁的一种很规范很标准的印象。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了解过新加坡有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那么泰宁，你有对这方面的了解吗？
9: 对，新加坡虽然年轻，但是它的历史其实我认为比较复杂，别看它就那么点地方。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是第一个到这儿的，在这儿建立起了殖民地，新加坡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就逐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和港口。那么到了二战时期，它也曾经被日本占领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逐渐走向独立。那么从文化上来说呢，新加坡非常的多元，可以说像美国一样有很多很多种人员构成。那他们大部分呢主要是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一部分欧亚混血人，甚至还有一些欧洲人都在新加坡定居。那他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呢甚至都有四种，你看我们熟知的世界通用语言英语，还有华语，还有马来语，甚至还有印度泰米尔语。比如说在这一些地铁牌上啊，或者路牌啊，政府公告那些牌子上，你经常能看到四种语言并列在一起，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证明这个地方真的是新加坡真的是文化非常多元。而且每一个民族呢，每一个来到新加坡定居的民族，他们都有一小片专属于自己的聚居地。你看像是中国人、华人啊，聚集像唐人街啊，也在新加坡叫牛车水，那里面是充满了像中式的牌坊啊、小庙啊、庙宇啊，包括一些像是中药铺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中餐馆，还有小印度，里面那些五彩斑斓的壁画啊、喷涂啊，里面那些印度教的这个庙宇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印度香料之王，也在新加坡开了很多那种小香料店啊、咖喱店，让你瞬间感觉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氛围一样。包括还有新加坡最著名的马来文化，一些马来清真寺啊，还有一些传统的马来敬主，让我觉得新加坡真的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这么小一个地方啊，这么小一个城市里，你可以感觉到不同人、不同人文、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碰撞和结合。
8: 那听了泰宁的讲解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和我一样，确实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而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么我们言归正传，你这次在新加坡的旅行都去了哪些景点呢？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细细介绍一下吗？
9: OK， 有几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首先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最著名的这个滨海湾花园啊，从地铁一出来，我是在傍晚吃完饭的时候去的，那个景观我一下就看到了，在这个城市的高楼耸立下的海滩上啊，建立起了一片像是绿洲一样，全是各种绿植，非常震撼。而且到晚上的时候，还有在穿插在这些树里面的一些超级树，上面会发出灯光，那些灯光秀啊，这些高达几十米的这些人造树啊，就在夜空下随着音乐变换色彩，就仿佛进入了一个未来科幻电影，就给你一种穿越的感觉，前一秒还在原始森林里面，下一秒又看到人为科技的震撼。然后你站在那个树下抬头的时候，就又会觉得自己好渺小，但又感觉特别震撼。那在第二个我去的地方呢，就是所有游客我认为到新加坡都是必须打卡的地方，就是鱼尾狮公园。鱼尾狮啊，它是一个长着一条鱼尾巴的狮子头的东西，它在新加坡算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象征，狮头代表新加坡国力的力量，而鱼尾代表了渔村人民起源。站在那儿就能看到著名的金沙酒店，矗立在滨海湾上，三栋大楼上面托起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泳池，像船一样的屋顶，真的是很有标志性。之后呢，我又去了一个神奇的小岛，它叫圣淘沙岛。那么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几个连锁的最有名的大型游乐场、大型欢乐场的其中之一就是环球影城。那么新加坡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家庭和朋友们去体验。你看，包括非常刺激的过山车啊，还有一些经典电影 IP 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啊，真的是非常好玩。那么就在这个环球影城旁边还有海洋世界，在里面你能看到巨大巨大的鲨鱼，像鲸鲨呀，还有魔鬼鱼啊，等等等等，还也有很多好玩的在里面。而且我个人啊，还非常喜欢圣淘沙这个岛的这个沙滩，真的是很白很干净，而且这个海啊，白天太阳晒在里面，总会映射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风光啊。包括后面看这个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的这个大楼啊，真的是白天躺在那儿晒太阳，晚上呢还能看到水幕灯光秀，我认为是非常浪漫的。那我从第二天呢，我从这个环球影城离开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新加坡最出名的植物园。这个新加坡的植物园和一般的植物园不一样，这个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点名的世界遗产。园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国家胡姬花花园，那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兰花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让我感觉这眼花缭乱。那最后呢，我又去了乌节路这个著名购物区，就虽然呢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 shopping 的人啊，但是在乌节路上真的是也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国际化气息，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厂牌啊，包括一些有名的连锁餐厅啊，有名的商场啊，全都汇聚在这里，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会有灯光秀，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8: 那么，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么多新加坡的一些旅游景点，那么，说到新加坡呢，大家也一定非常好奇新加坡的美食，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说新加坡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城市，那么它的美食文化也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相互融合的。那么，在你在新加坡的一周的游玩中，你都吃到了什么美食呢？
9: 对，我觉得吃的绝对是亮点，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我几乎每天都去不同的小摊小贩小饭馆去体验啊新加坡本地最爽最日常的这些美味。我认为第一我要提的就是海南鸡饭。海南鸡饭啊在新加坡可谓是这个国民美食。这个鸡肉啊清淡，但是香料焖出来清煮出来的鸡肉异常的鲜嫩。这个米饭用鸡油和鸡汤来煮来蒸，所以它跟一般米饭不一样，它就这种鸡香味直接就到鼻子里面，香气扑鼻，再配上本地那些小辣椒小黄辣椒酱和那个姜蓉，我觉得真的是无敌。 第二就是辣椒炒螃蟹，这个菜啊可谓是新加坡的一道国菜啊。这个螃蟹被炒在这个浓郁的这个番茄辣酱里面，微微的辣，但是带着甜味儿，满手可能说你抓起来吃的满手都是酱，但是香而不腻，鲜味十足，吃的非常满足。还有我认为比较出，还有我认为比较让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就是这个乐沙。乐沙呢，就是咖喱加上椰奶融合在一起，炖煮出了浓郁的汤汁，最后浇在米粉上或者浇在饭上，一点辣一点甜，又很有椰香，真的是又开胃又好吃。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肉骨茶，肉骨茶啊，可谓是东南亚的这个也算是一道传统经典的美食，在新加坡尤其被发扬光大，用这个中药材啊和各种各样的香料炖煮出来的这个排骨汤、大肉汤，味道呢里面又有一些胡椒的那些辛辣，但是配上饭啊就感觉又好吃，又通过这些中药材又很滋补。那最后呢，我认为最出名的小吃呢就是沙爹，比如说沙爹烤肉串，但是在新加坡本地呢，他们愿意蘸上一点花生酱，这个味道啊我感觉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哎，又有点甜，又有那种莫名其像是咖喱一样的香料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但是衬托着肉香啊，就是让人赞不绝口啊，所以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小吃。那么我去了呢，这些去吃这些小吃的呢，有几个我认为比较好的小摊儿，小贩小摊儿的中心，比如说牛车水大厦啊，还有 Boogies 啊，比如说这个麦士威中心啊，里面都有很多像是米其林甚至都推荐出来的小摊位，一小碗别看它是米其林挂星，但其实只要几块钱就能吃到最正宗的新加坡味道。
8: 嗯，听到泰宁对于新加坡美食的这样一个描述，让我都觉得非常的兴致盎然，也迫不及待的想去新加坡去尝试一下了。那么我们刚才聊到了新加坡的美食，新加坡的美景。那么我之前有了解到说新加坡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是吗？
9: 对，我这次去的时候呢，正好遇到农历新年，这个牛车水啊挂满了红灯笼，街道上人山人海，包括像我们华人的唐人街的庙宇前还有舞狮表演，孩子们都拿着小灯笼，那种热闹的氛围啊，真的是让我感觉在和在中国过年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国庆节也特别特别的盛大，政府呢会在滨海湾举行阅兵和烟火表演，站在滨海湾公园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人都在欢聚一堂，整个城市都沉浸在庆祝国家生日的气氛里。还有还有很出名的大宝森节，这个呢是印度教的节日，而且但是在新加坡也很受欢迎，其中游行的人呢会背着装饰华丽的卡瓦迪，表达着对神明的虔诚，真的是很震撼。
8: 确实，那如果听泰宁这么说的话，那么新加坡的节日确实是也和新加坡这主流的四个国家四个人种密切相关，像我们中国的新年，包括印度的大宝森节，这些都和当地的一种民俗文化和一种人种的交合非常有密切的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新加坡的教育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最熟悉的可能是南洋理工大学，然后我当时其实非常想去南洋理工大学读书来的，只不过后来选择了去西雅图读书嘛。那么泰宁，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吗？
9: 是这样的，新加坡呢有几所非常非常出名的世界高校，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还有这个刚才春楠提的南洋理工大学 NTU， 它常年是排在亚洲前列，甚至我们经常会在世界大学的排行榜上，比如说 QS 都能看到排名很好奇。而且你站在这些大学街啊，包括走在新加坡随处的街头，你都能看到有很多这里面的学生啊，在咖啡馆啊、图书馆啊学习啊，而且大家无论来自哪个国家，英语都很好， 而且还能听到有人说中文，那种学习文氛围啊和文化啊，就感觉非常国际化。学生的年轻人既有活力，而且在新加坡又活得过得很有目标感，感觉，哎，大家都在为了将来的美好前途而努力。
8: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也确实是，排名非常高的大学，所以他会对学生有着更高的要求。那么，能在这两所大学里就读的学生也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除此之外呢，你有没有在新加坡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小故事，或者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人呢？
9: 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在这个 Little India 呀，这个小印度就突然就迷路了，因为那个小地方就是这个街道啊什么的都比较复杂繁复，我一时就根本就找不到就回地铁站的路了。我打开 Google Map 给我指的路也不对，就是从一个小胡同拐到另一个旮旯，我就随便问了一个正在卖花环的印度裔这个大叔，他一开始先用英语跟我说，哎，后来发现我像是中国人，能听懂中文，哎，他竟然用中文用华语开始跟我说，我真的是非常惊诧，因为我看他像是印度裔的，这个不像是会说中文的人。他告诉我他是印度裔来到新加坡的第三代移民，家里呢一直在新加坡生活，而且他真的是很自豪的跟我说新加坡虽然小，但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都能和平相处。他也非常开心学会了中文，因为他知道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华裔和来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他也特别愿意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跟他们介绍他的家乡文化，甚至他最后还撂下他的小摊儿，亲自给我领到地铁口了。我真是感动啊！那会儿一下就我直接买了他三个花环，真的是很热情。
8: 确实是这样。那么在新加坡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去看出来，这不同的人种之间相互通婚，然后不同的这种文化相互交融，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混合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知道说白天的新加坡井井有条，那么晚上的新加坡呢，会不会像它白天一样这么稍显的略有一些这种刻板印象？它会是一种灯红酒绿的情况吗？
9: 确实，夜晚的新加坡其实我觉得比白天更迷人，因为新加坡这个气候啊，白天说实话是有一点热的，但是晚上既凉快，而且新加坡的夜景我认为是无敌。比如说在滨海湾啊，最著名的滨海湾，它的夜景啊、灯光啊，包括金沙酒店啊，这些霓虹灯倒映在这个海面上，倒映在海湾里，真是很浪漫。而且包括像克拉码头啊，有很多年轻人在上面聚会。沿着新加坡河的这个餐馆啊，包括一些小酒吧，每一家都非常有特色。很多人下班之后都会选择来这放松一下。我认为这个氛围之下啊，一天的疲惫也能一扫而空。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在新加坡，在其他地方我觉得都没有，就是夜间动物园。这是全球第一家夜间开放的动物园，你在里面晚上呢可以坐着小火车迎着月光近距离去观察那些新加坡本土东南亚的夜行动物的生活状态。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8: 哇，确实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我也一直希望就是有这种夜间动物园的存在，因为有一些动物它确实是这个昼伏夜出的嘛，那么如果只在白天去参观动物园的话，也有可能会错过这些物种。但是像新加坡的这个夜间动物园呢，其实就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9: 嗯，
8: 虽然潘宁，我知道你刚才提到了说你对购物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为了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去介绍新加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文化和氛围，那么还是要问一问你，很多人去新加坡的话也会带一些纪念品，包括你应该也会带了一些纪念品回来吧？
9: 对，我带了不少纪念品回来，但说实话我带的都是一些新加坡经典的带回来的吃的方面的小伴手礼。在新加坡的购物体验呢其实非常丰富， 比如说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些高端商场聚集的乌节路，再到这些在牛车水的这些小店儿，都能找到好东西。但是呢，我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我认为是我自己吃了也非常好吃，我也愿意带回去跟我的家人朋友们分享的几个地道的小伴手礼。第一个就是新加坡地道的小肉干，就像我们熟知的在中国有很多连锁店的美珍香，它其实就是来自新加坡的。这个肉干就有点像咱们国内卖的那种，就像蜜汁牛肉干啊、肉脯那种，是新加坡人逢年过节必买的小零嘴。包括呢还有像吐司咖椰酱啊，这个是用椰奶啊、鸡蛋和糖做成的酱。在新加坡啊，他们有一种就是国民早餐，专门吃这个，蘸上这个半生不熟的生鸡蛋，再来一杯这个咖啡奶茶，真的是爽的不行。还有一些像地道娘惹啊，新加坡这些娘惹小糕点，哎，这一些色彩缤纷又好吃的小点心，那不仅好看卖相好，而且其实还非常好吃，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送人的。那么我认为除了吃的呢，对我来说如果说是带回来一些具有新加坡浓厚 IP 文化氛围的小伴手礼的话，那我觉得必须是鱼尾狮造型的小纪念品，这个是最能代表新加坡的，比如说像小钥匙扣啦、冰箱贴啦，都很。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7: 餐饮、
5: 娱乐、
17: 招聘、
5: 交友、
17: 买房、
5: 投资、
17: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就是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我们泰宁对于新加坡纪念品的讲解，也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下次到新加坡，然后我们需要带纪念品去送给亲戚朋友的时候呢，也一定会有更方便、更这个更便捷的体验。在一个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的国家里，那么像这样不同的信仰是怎么融合呢？他们像一些这种宗教信仰冲突的地方，新加坡又是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解决、去缓解他们的矛盾呢？
9: 新加坡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个很特别的，就是宗教的非常多元化。你在路上啊可以看到一些佛教的寺庙啊，还是能看到清真寺，还有印度庙，还甚至还有教堂，几乎可能在一条街上就能找到不同的宗教场所。比如说甘榜甘南有著名的苏丹回教堂，这个金色的穹顶在这个阳光下我觉得确实很壮观啊。而牛车水的佛牙寺就显得更庄严典雅一些，是佛教徒的圣地。我觉得新加坡通过他们特殊的制度和政府制定的文化教育，让大家都能懂得尊重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的社会能够一直保持和谐的原因。
8: 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新加坡的景观，还有一些宗教文化，还有一些购物体验。那么除了城市景观之外呢，新加坡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然风光吗？
9: 哎，那当然有了。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那么除了美食和风景之外呢，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氛围怎么样呢？
2: 其实新加坡不光有这个多元的文化，其实也很有活力。比如说滨海艺术中心，它的外形呢就像一颗大榴莲，但是里面经常会有著名的音乐会和戏剧表演。新加坡政府呢也很注重当地这个艺术发展，每年还会举办这个新加坡艺术节，吸引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表演。我还在街头看到过年轻人表演这个 K-pop 舞蹈啊，还有人拉小提琴。这整个新加坡给人的感觉就是又有文化气息，但也不输不缺现代风，不缺现代风景。
1: 确实，新加坡是一座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的城市。那么像听你这样讲呢，我觉得新加坡不仅光是一个旅游城市，更是一种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那么你可以帮听众朋友们去总结一下，你觉得新加坡带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吗？
2: 我觉得新加坡给我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多元与和谐的共存。新加坡呢，用很小的国土面积，但是包容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并且让他们在这里共同发展。它让我意识到，一个社会啊，一个国家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大小，而是在于能不能让所有人，能不能让不同差异化的民族共存。旅行虽然结束了，但对我来说，那种新加坡独有的和而不同的氛围，真的是会让我一直记住。
1: 确实，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一部分旅行的意义，不光是去看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或者说人文风景，更是去了解这个国家或者这种城市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这也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那么你已经在新加坡玩了一圈了，那如果让你去给一些第一次去旅游客一些建议呢，你会从哪些方面去提醒大家？
2: 我确实总结了几个非常实用啊，起码对我来说认为很有用的这个旅行小贴士啊，应该我觉得会对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朋友很有帮助。第一呢，就是气候和穿着。新加坡呢是一个热带气候，一年四季说话都很热，湿度也大，白天搁外头待着感觉闷得乎的，所以衣服呢，我建议尽量就是轻便 T 恤衫啊、短裤啊，我觉得就很足够了。但也要注意啊，新加坡经常会下雨，所以我觉得再带一个雨伞包括防晒啊都很重要。而且啊，商场、地铁、餐厅，你看像这些室内的地方，说实话空调给的非常足，我认为在小包里面揣一个薄薄的薄外套也很有必要。就比如说我们要搁商场里待时间太长的话，这个小薄外套就起到大用处了。那新加坡这个气候就是这样，太阳啊和阵雨啊常常就是轮流出现，一天甚至能换着看着好几遍。第二呢，就是交通和咱们出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其实非常发达，包括像新加坡地铁 MRT 其实覆盖了所有大部分景点，公交车也很准时。我在这儿啊，强烈建议大家买一张这个 EasyLink 这个卡，或者这个新加坡的 Tourist Pass， 可以无限次乘坐这些公共交通，非常划算啊。出租车呢虽然方便也很礼貌，但是说实话我认为新加坡的出租车价格相对高，而且我认为景点与景点之间其实距离不远，而且一般都有地铁站，多用地铁和公交就足够了。之后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吃，美食攻略。我觉得新加坡的灵魂啊不在于那些大饭店，在于那些小贩小摊儿，这个才是新加坡最重要的点。像是牛车水大厦呀、麦斯威熟食中心啊、Bugis 呀、老巴沙呀，都很有名。不用害怕去点排队长的摊位，那通常就是最好吃的，而且他们其实排队都很快，几分钟一个，几分钟一个。还可以尝试一些我们不常见的小吃，比如说像炒萝卜糕了、福建虾面了，还有椰奶甜品最出名的这个冰镇珍多冰啊 Kendo。 那么除了吃穿以外呢，还有就是景点的安排。

0: 新加坡呢，其实确实这个土地面积不大，国土不大，但是景点呢都很集中，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按区域来规划。滨海湾一带最出名的，你像是滨海湾花园啦、沙滩啦、金沙酒店，还有鱼尾狮公园，可以花一整天在这一小片来回逛，基本下来这一天都能把滨海湾这一片最中心的新加坡景点逛下来。第二天呢，就去圣淘沙岛，那上面有最著名的像 Universal Studio 啦、海洋公园啦，还有海滩，也可以再安排一天玩得很嗨。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文化区，像是牛车水啦、小印度啦、甘榜格南啦，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人们在这里聚集的多元民族文化，基本半天到一天也可以。最后呢，就是一些自然景点，你看像我刚才提到的新加坡的植物园啦，还有很出名的动物园，还有那个夜间动物园，也非常值得一去，非常适合喜欢自然的游客们。那么还有关于购物和纪念品啊，如果说我们有这个买牌子货啊，包括一些 shopping 的这个安排的话，那就直接闭眼冲啊，乌节路。这里面有很多大帽啊，就像我之前所说。但如果想买一些本地特色呢，可以去牛车水买鱼尾狮纪念品啊，包括咖椰酱啦、斑斓糕啦、樟宜机场免税店，其实也很好逛。我认为是在全世界的这么多国际大机场里边，最像商场的一个，价格呢也很公道。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要重点提一下的，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法律啊。注意事项：新加坡的法律其实非常严格，他们禁止乱丢垃圾啊，包括像在地铁里吃东西啦，而且不能随便嚼口香糖。这些法律呢，这些规则也是维持了新加坡社会如此和谐的一个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新加坡的治安，我认为新加坡治安啊，真的是全球名列前茅。晚上一个人出门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支付方式的话，新加坡的大部分地方都支持信用卡，甚至新加坡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通了像微信支付啊或者支付宝都 OK，但是去那些地道的小摊儿、小贩儿啊，那些地方最好还是留一点现金。最后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咱们是个语言，新加坡我认为是对于咱们中国人出去旅游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啊。虽然他们英语是第一官方语言，但是很多地方其实他们都会说中文，华语我觉得也能说得通。再之后呢，就是我认为我建议在新加坡停留啊，旅游的天数，我觉得说实话4、5天最合适，多半周吧，能把新加坡的主要景点啊、美食啊和文化体验都覆盖到。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顺便从新加坡直接到马来的这个亚新山，马来的新山那边去玩一天，坐巴士就直接到，因为马来和新加坡是挨着的，也是非常方便。
1: 那听你这样一个介绍的话呢，我想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们会对怎么样去新加坡才可以避免踩坑，或者怎么样去新加坡才会更加方便的游玩，有着非常明确的了解了。那么我有一点好奇，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英语是新加坡最常用的语言，但是很多地方说中文也 OK。那么像对于我们有些完全不会说英文的这样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他在新加坡自己一个人的话是可以，就是完成，比如说像吃饭、住酒店或者买东西这样一系列，就是所有的这种旅游的流程吗？
0: 是啊，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因为起码在我在新加坡这段时间的体验之中啊，包括从落地机场到坐出租车到吃饭再到逛街，基本你看那些长得像亚洲面孔、长得跟咱们差不多的，他们都会说中文。他们就算不会说中文，我认为一些就是基本的英语啊，就是像比如说 hello 啊、goodbye 啊、I want this that 了，也是他们都能明白。但是我认为啊，新加坡真的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真是最友好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他们我感觉至少70%的人，中文都是非常流利的。
1: 确实，那么你这些建议确实非常贴心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计划去新加坡的话，那一定要把这些小技巧去记下来。确实，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 提前做好功课呢，会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更加愉快。那么泰林，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实用的建议，那有没有一些更加深入更加小众的提醒呢，让大家去避免踩坑，也可以像本地人一样玩得更地道？
0: 嗯，是有。那我再补充一些我认为更细致的点吧。第一，就是在出发前的这个出发前的准备啊。现在呢，新加坡已经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了，但是我们最好提前，我们一定要提前添一个这个电子入境卡，下一个新加坡这个国土安全局的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填好。落地新加坡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刷我们的护照进新加坡。还有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电源插头啊，新加坡用的是英式的这种三角插头，我们国内的充电器可能用不上，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提前带好这个转接头啊。还有就是上网，虽然新加坡我们可以直接落地开漫游啊，但是我认为待个三四天四五天漫游费啊真的是很昂贵，所以可以买一个本地的电话卡，或者直接在机场呢去买一个租一个那种随身 WiFi。新加坡市区呢也会有不少的地方都有免费的 WiFi 热点，但是我认为还是办一个电话卡更方便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天气啊，新加坡属于热带地区，所以它会有一点的这个蚊虫的叮咬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尤其去像植物园啊，包括夜间动物园啊，一定要带好这个花露水。再加上在新加坡玩啊，一定要注意好随身带好水啊，商场啊地铁啊都有饮水机可以免费接水，但是白天在外面走的时候一定注意好随时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新加坡下雨确实可能一瞬间，前一秒还是太阳天，下一秒就直接开始下雨了，所以可以往包里随身揣一把这个小伞啊，折叠伞，或者干脆就穿一件啊比较防雨的这个外套，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还有就是一些出行的细节啊，新加坡呢这个工作啊社畜啊是工作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这个早上七点到九点啊，或者晚上五点到七点大概这个时间段啊，地铁公交那人的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作为游客啊尽量错峰出行。但是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走路的体验，其实新加坡很多景点它距离都很近，走路就可以来回串联，比如说滨海湾沙滩啊周边就可以边散步啊边打卡很多景点。那么最后呢，就是假如说我们不得不一定要打个车，我认为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Grab， 就是新加坡这个像是 Uber 一样的非常非常出名的打车软件，比直接招手打这个出租车会便宜一点。还有就是一些吃饭上的这个小提醒啊，但是新加坡这个点餐方式啊，比如说在食阁，新加坡最出名这个食阁或者小摊小贩中心，一般是先点餐拿盘之后等着叫号自己去取餐，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完自己要收拾好。还有就是辣度的选择，新加坡其实不少美食它都是有点辣的，所以对于我们不太能吃辣的朋友，我们可以提前跟老板说少辣或者说走辣。还有就是新加坡我认为一定要去尝一尝喝一喝的这个特色饮品啊，推荐去试一试这个美露啊，比如说 Milo， 就是一种像是这个就是巧克力麦芽饮料，还有巧克力粉，喝起来像巧克力奶一样。还有拉茶呀，就是奶茶拉出来的带着泡沫的奶茶，在新加坡国民早餐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地道的新加坡咖啡，但是味道偏浓啊。那么还有一些小提示呢，就是像是景点的深度玩法啊，比如说金沙空中花园了，我一般推荐是傍晚去，一边看着日落呢，一边等着夜景，真的是站在高处很美啊。还有就是滨海湾的花园，除了这个超级树灯光秀啊，这个花园里面还有两个植物馆也非常值得参观。比如说我们在外面走得非常热，这个植物馆里其实还有空调，就是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云雾林，一个就是花琼，一张门票可以去两个馆，里边的植物也是非常震撼。还有像在圣淘沙海滩上啊，其实有一小部分叫希勒索海滩，也是很适得家庭，像巴拉湾海滩啊，还有吊桥啊，淡蓉海滩呢则更加安静。最后就是像牛车水，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只逛那个唐人街的主街啊， 走进这些小巷子里面，还有很多老字号的这个小吃铺啊，还有卖手工艺品的小店。那么购物上呢，我再格外加几点。第一就是樟宜机场的免税店，我认为千万不要错过，价格有时候啊，甚至比市区的小贩还便宜，尤其是像一些化妆品啦，还有特色食品啦之类的，真的是很便宜。还有就是药妆和保健品，新加坡的药房啊，比如说最出名 Watsons 之类的，可以买到像地道的纯的燕窝啊、维生素啊，还有我们一直备受推崇的这个虎标万金油啊，真的是很合适，拿回来送人啊也是很有面。最后就是一些本地品牌，可以留意一些新加坡本土设计师的品牌，价格呢也不算太贵，还有特色，风格很独特。再包括假如说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节日了，如果能赶上国庆日那会儿的话，一定要去滨海湾晚上去看看烟花，真的是很好看。如果是像我一样在新年的时候赶上了，一定要去一趟唐人街，去趟牛车水，感受一下新加坡这个传统华人文化的氛围。那么如果在圣诞的期间呢，这个著名的乌节路上的灯饰啊就变得非常漂亮，晚上散步呢也是很浪漫。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小点啊，就是一些隐形消费啊，比如说新加坡其实是有服务费和税费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餐厅的账单呢一般会自动加上 10% 的服务费和 7% 的消费税，但是就不需要我们额外再给 tips 了。还有就是这个矿泉水啊，瓶装水的价格啊，新加坡的便利店里边卖的瓶装水啊，比如说711啊，真的是很贵。但是呢新加坡大部分商场啊和地铁站啊都有那种直饮水的这个接水机，我们建议自己可以带个小水壶去商场或者地铁接水。还有就是酒类的价格，酒在新加坡非常非常贵，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少点点酒精类饮料，可以改喝本地的小果汁或者椰汁。
1: 哇，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小 tips 确实是面面俱到的，感觉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去新加坡都可以玩得像本地人一样。
0: 哎，哈哈哈，对，其实新加坡虽然小，但是细节特别多，只要提前了解一点呢，就能让咱们的旅行更加顺利，更加愉快。
1: 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有没有观察过新加坡本地人的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状态呢？
0: 有，新加坡人的生活节奏啊，可以说是快与慢并存。在工作上啊，市区的 CBD 啊，金融区呢是高楼林立，而且很多上班族都穿着正装，早上在地铁里面人挤人，早出晚归，非常高效。我听当地人说，金融、科技和航运是他们的支柱行业。那么到了生活，比如说一到周末，大家呢又都很喜欢去公园啊、商场或者咖啡馆来 chill 一下，缓解一下压力。尤其是植物园和东海岸公园，经常能看到一家人骑自行车了、野餐了。新加坡人非常重视孩子和家庭的教育，所以家庭活动很多。这种工作拼命、生活放松的节奏和我们常见的忙碌大都市不太一样。
1: 嗯，确实是。这样的话，新加坡确实是工作和生活划分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像一个忙碌的都市一样，在生活的时候呢，大家又非常的这种休闲自在。我们之前说了很多小贩中心的美食，那么像他们新加坡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嗯，其实新加坡的早餐啊就很有特色，最常见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国民早餐，比如说像是新加坡连锁的亚困卖的那个咖椰吐司啊，配上这个半生不熟的鸡蛋，还有这个 kopi， 这个咖椰酱甜甜的，抹在这个刚烤出来的 toast 上，那真是非常好吃。那中午呢，就有很多人去食阁或者说小贩儿快速解决，你像是海南鸡饭啦、炒米粉啦、云吞面啦、福建虾面啦，都很常见。那晚上呢，则有可能跟朋友聚餐啊，吃火锅啦，一起喝肉骨茶啦、海鲜啦，或者一些西餐。最让我深刻的是他们这个饮品文化，咖啡和奶茶有自己一套叫法，比如说像是这个 coffee C， 就是加一点淡奶和糖的咖啡，你像这个 tail 就是加糖不加奶的红茶，第一次单点呢就是 可能会有点懵，但是熟悉之后你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会喝，很好玩。
1: 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些滨海湾、圣淘沙之外呢，那你还有没有一些小众一点的景点向大家分享呢？
0: 有，那我来推荐几个。第一个就是哈之巷，这是一条很短的小街，但很满是这个色彩的涂鸦和独立的小店，这个 vibe 啊真的是文艺又很小资。还有这个南部山脊步道啊，一条全长10公里的登山步道，我们有体力的朋友们可以去爬一爬，爬到顶上呢可以俯瞰整个新加坡，真的是很好看。而且沿途中呢还有一个空中吊桥，很特别。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虎豹别墅，一个融合的神话与教育的主题公园，里面有各种中国民间故事和像是十殿地狱的雕塑，很有那种复古感。最后就是东海岸公园，除了滨海湾公园，这个东海岸公园的长廊呢也很适合骑车在海边看看日出啊日落啊，都很逼。
1: 确实是新加坡，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细细品味的城市，不光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或者像刚才你向大家介绍的一些比较宝藏的小众的景点，他们确实都会有非常浓厚的这样一种新加坡特有的风情。那我们刚才讲了新加坡的这种摩天大楼，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还有什么让你会觉得比较特别的建筑呢？
0: 新加坡除了摩天大楼和景点，我认为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他们这个 HDB 啊，这个组就是像汤房一样公共住房。其实大部分新加坡人住的并不是什么豪华公寓啊大别墅啊，而是政府兴建的小组屋。这些组屋外面看起来很整齐，但是最有意思的呢是这是楼下一般都有个小 grocery 小食堂啊，或者小活动中心。比如说我曾经走过一个算是老一点的小区，但是楼下的广场就有人在打羽毛球，还有老人在下棋，还有小孩啊在来回玩，就感觉像是一个很紧密的大家庭。我觉得新加坡的城市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上的这个规划，也很注重这个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一点我觉得很感动。
1: 那是你在新加坡出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发现呢？
0: 有，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地铁站啊都很现代化，每个站都会有清晰的双语标识，就是英文加上咱们华语。列车上呢也会用四国语言，英语啊华语啊马来语和泰米尔语来播报报站。还有就是新加坡的交规非常严格，司机几乎不会乱鸣笛，行人过马路的时候红灯大家一定会停下，不像有些地方会闯红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就是我站在人行道边，有一次突然犹豫要不要过马路，一辆车远远的就停下来等我，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行人的路权很被尊重。
1: 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在新加坡有没有和当地人进行过交流？
0: 是有过几次很有趣的对话。比如说在一个小摊中心，我点了一份这个乐沙，老板娘听我说中文就笑着用广东话问我是不是香港来的。她说很多新加坡的华语人都会一点方言，比如说闽南话啊广东话啊潮汕话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啊真的是被拉近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书店遇到一个大学生，他和我聊起新加坡的教育压力，他说本地学生都很努力，但竞争也很大，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注重效率。我觉得这让我对新加坡人的务实和高效有了更深的理解。
1: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新加坡的一些节庆，那你有没有了解到一些节庆背后的故事，或者说这些节庆的一些历史背景呢？
0: 有，比如说这个大宝森节，大宝森节啊，是印度教信徒为了感恩神明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在游行队伍里面，有人会把身体穿刺成卡瓦迪，背上重重的这个装饰品走很长的路。这对于他们来说呢，我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还有像咱们的中秋节的时候，我在牛车水看到了华人社区摆满了灯笼，还有办舞台表演。一个小女孩就拿着这个灯笼在路上来回走，让我觉得新加坡跟我们中国的节日场景有些相似，但是我们就算身在不同国家，但文化的根儿啊，我们感觉是相通的。
1: 是这样， 那么我觉得我其实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新加坡和我们所在的西雅图有什么一些不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很有趣。西雅图呢，我认为也很国际化，也有很多移民呢和文化融合。但西雅图的节奏呢，对比新加坡来说偏慢，人们更注重自然和生活。而新加坡虽然同样国际化，但节奏快得多，而且社会的规范啊，政府的法律啊也更严格。不过，我认为两地的共同点是都很注重环保啊、健康和绿色生活。西雅图的人们喜欢户外徒步，新加坡人喜欢在公园散步。只不过西雅图是森林山脉，而新加坡更像一个大大的热带大花园。两种风格虽然不一样，但是都让人觉得很舒服。
1: 我会觉得西雅图的生活节奏其实已经蛮快的了。那这样的话，新加坡的生活节奏确实会让人会觉得有些可能会吃不太消。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是游客朋友们容易犯的一些小错误呢？
0: 有几条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一，就是在地铁里面不能饮食，就哪怕说掏出来水瓶子喝口水，都有可能被罚款。而且就是新加坡和东南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榴莲很出名啊，但是在新加坡，在公共场所吃榴莲是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违法，可能会被这个抽上几鞭子。第二，就是不能随地吐痰啊，或者乱丢垃圾，罚金也很高。第三就是新加坡全线禁止口香糖啊，口香糖在新加坡像毒品一样，所以就不要想着就是带点口香糖过去，平时清清口啥的，可能会被罚钱。最后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尤其我们中国来的游客啊，或者从西雅图去，从美国去的，可能会觉得新加坡这个小地方太小了，整个一两天在新加坡待一待就足够玩完了。但其实我觉得这样会错过很多新加坡这些地道的小文化和生活的体验，应该安排个差不多4、5天左右，慢慢感受一下，我觉得很好。
1: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新加坡的这几天呢，你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或者说你对于新加坡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你意料中的惊喜，或者意料之外的惊喜呢？
0: 其实一开始呢，我带着这个旅游打卡的心态啊，想着快点去看完所有景点，但慢慢的我就开始放慢脚步，比如说在这个滨海湾沙滩的长椅上坐一坐，看看夜景，看看人群。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旅行不只只是完成这个清单，而更多的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到了最后一天，我甚至有点舍不得走。新加坡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所谓在这个秩序中的温暖和温情，这是别的地方给我很少有的感觉。
1: 哇，那听你这样一说的话，我都想马上飞一趟新加坡了。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你能不能用一些用一句话去总结一下你这次的行程？
0: 我觉得新加坡呢，像是一座这个立体的交响乐。融合了历史啊、文化、美食和自然，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总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错，能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旅行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我认为我可以给新加坡来一首小诗，就是“诗成朝生远，花影映华灯。多足同心处，和风万里生。”
1: 啊，那
0: 谢谢。
1: 确实是诗情大发。那么感谢蔡宁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欢迎回到西雅图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一晚上。一说到告五人啊，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这几年大火的热门歌曲《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唯一》《爱人错过》将这支来自台湾的乐团推向了华语乐团的巅峰之位。那就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呢，告五人发行了他们第四张全新的录音室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张专辑，一起来听听关于音乐、成长和旅途中的那些精彩故事。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这不仅是一张音乐专辑，那更像是一部告五人的成长宣言。专辑名称本身就带有一种自嘲式的浪漫，要命的傻瓜指的是在人生旅途中不顾一切的去爱、去尝试、去受伤的一群人。对告五人来说，这正是他们想要传递的态度，在看似愚蠢的选择里藏着最赤诚的勇气。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能继续坚持单纯的人其实是最要命也是最可爱的。从文学性来看呢，这张专辑的歌词与主题延续了告五人一贯的叙事手法，他们写爱、写伤口、写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但不再只是青春的纠结，而是把矛盾与治愈、告别与勇敢都揉进了作品当中。比如将做旧队里带有宿命感的自我宽容，愈合里反复追问伤口是否会真正好起来，再到快乐的事记不起里提醒我们别忘记那些简单的小确幸。整张专辑像是一部小说，每一首歌都是一层层层叠叠，最终汇成一个关于成长与和解的整体故事。那从音乐性上来看呢，这也是告五人最具突破与冒险精神的一次尝试。他们远赴伦敦 Abbey Road 录音室，带着减法思考的制作理念，不再追求堆叠音墙，而是保留最核心的旋律与情感。在录音过程中，他们也采用了边录边混的方式，让每一轨声音都更贴近本能与直觉。整体风格上来看呢，这张专辑既有摇滚的冲击力，也融合了英伦 City Pop 的清新元素，还穿插着电子、迷幻与抒情的多重色彩。例如《城市之秋》这首歌用古典与电吉他制造战争般的张力，鹰则在粗粝的音色里创造出漂浮的空间感，而快乐的是记不起，轻快的节奏和英伦感的旋律让整张专辑在沉重与轻盈之间找到了平衡。所以从概念上看，这是一张关于勇敢的专辑。从音乐性上看，它书写的是成长路上的矛盾与坚持。从音乐性上呢，它又展现了告五人对声音与制作的野心与实验。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要学会将复杂留给世界，把单纯留给自己。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也是最特别的一首歌《快乐的事记不起》，歌词当中也带着点自嘲与提醒，为什么快乐的事总是记不起，痛苦却牢牢地刻在心里呢？这是对现代人普遍状态的写照。那这首歌融合了英伦 City Pop 的元素，轻快律动的贝斯线条，亮丽的吉他音色，再加上五月天的玛莎和石头的参与，让整体氛围多了些俏皮与明亮感，就像一阵清风把听众从前面压抑的氛围当中拉出来，提醒大家别忘了生活当中还有那些微小的快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张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0: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1: 西城，
10: 西城和我，
11: 西城和我。
12: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西雅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14: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3: 欢迎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
15: 好。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过去一周发生了不少大事儿啊，可以说这个在中国是我们曾经一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过世了，就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是中国这个1949年这个中共建政以后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位总理。他特别是对中国这个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啊，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我想首先请两位嘉宾谈一下你们对朱镕基的感受吧，就是说这位总理他的功过是非，俗话说盖棺论定。现在人走了，你们怎么看这位前总理？
15: 亚光，
14: 这个朱镕基应该说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中国这个总理。有人说他是铁血宰相，有人把他比喻作明朝的这个张居正，进行大胆的财政改革。这个明朝的这个宰相，明朝的当那张居正已经不叫宰相了，叫首辅，他叫首辅，实际上跟总理现在总理是一个意思啊，就是皇帝下面最大的一个就是辅助官员啊。张居正他的改革呢，使得这个大明王朝好像是又延长了50年的寿命。在这个张居正改革之前，这个好像这个明朝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朱镕基呢， 在历史上做的事情呢，是跟张居正有一笔啊，就是说也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财务制度，尤其税务体系，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个分成了这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就是这个中央通过这个国税局收的税呢，交给中央政府用于维稳啊，什么中央的这些开销啊，国防开销这些东西。地方政府收了税以后呢，就是留给地方使用，就是国税局、地税局分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啊，这是第一项，他在清史上留下比较影响力的这么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他在主持了这个国有企业的改制，这个国有企业员工的这个下岗、再分配啊，这么一件活动。这件事情呢，对全国的这个城市里的工人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东北地区。所以这件事情做的呢是，毁誉参半，就是说有很多人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这种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改革。有人认为呢，这是对这个很多的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啊家庭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三条呢，在国务院主政的时候呢，清理这个三角债，这是他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呢，中国这个三角债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企业之间互相欠钱，欠来欠去欠了罗锅债，罗锅一圈欠下去，他主持清理三角债，好像这个效果挺好。就最近这些年，你好像不太经常听到这个词儿，说三角债这种情况，现在也是欠钱，但是好像罗圈这么一圈串下去赚的欠钱好像比较少了。我觉得这个人反正是，好坏三半吧，大家评语这个，各有好坏都有，评论怎么样评论都有，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中国历史近代历史上影响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我先说这么多。
13: 好，谢谢亚光。

0: 我都出国了，所以呢，看的主要就是说它的改革的一些成果吧，就是包括就是2021年在他的当总理期间，中国入了世贸，就是2020年以后一直就是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完了包括后来胡锦涛等于也是继承了他这个改革开放的就是经济发展的这动能吧，就是一直中国发展的很好。我就是从就是主要从他改革开放这方面看来，他是还是挺有，就是说有成果，就是我对他还是挺比较正面的。但是就是说反过来这么多年了，包括目前再看，就是像刚才亚光也提到，就是说他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确实是他也是就是说是开放，是改革了，经济改革，尤其经济改革，但是他也造成了就是下岗潮，就是说东北大量的下岗潮，就是说就是说而且这个影响的人还挺大，就是像我们家里好像直系亲属就没人赶上这个，但是就是确实是就是说从普通的工人呢、啊、就是老国企的那些家庭来说，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这改革的成本就是不就是不是平均的，就是我记得当时后来的2000几年了吧，我记得回国是家里有亲戚说嘛，就是说啊他把铁饭碗给你砸了，但是又没有你各种什么，比如说社会福利啊，或者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医疗保险，可能好多东西都跟不上，只是把你铁饭碗砸了。所以就是说我看最近有回忆吧，就是说包括上海还有因为就是夫妻俩都下岗了，最后就是只能全家选择就是绝路，就是这样。后来就是好像只说上海决定就是说你两就是如果是夫妻俩人不能够两个人都下岗，那应该有一个人还得政府保留他的工作，就是有这些负面的，就现在来说好像他的就是说对他的这个负面的这些东西也多了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注重的是经济改革，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基本上他也没有做什么，而且他在98年，我记得98年他有一个讲话嘛，他还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说坚持就是六四的那些东西吧。所以说他的评价，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要说就是说，可能就是功过各差不多吧，或者说改革的方面多一些吧，就是说就这样。以前我对他的印象那真是中国改革就经济改革方面呢真是就是他是第一人，而且呢就是大家中国受益于他，但是现在看来也有一些负面的，包括亚光刚才提到的那个分税制，就是说我看现在的说地方债务啊，还有就是说现在的房地产的这些后遗症跟他当年的改革的这些也是都有一些影响的，就是他的改革成果也在，但是也有一些后遗症。
1: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国阳，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是很有道理啊。我个人对朱镕基也是觉得他这个大刀阔斧，非常有气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很多高级干部，特别是像他那个级别的干部，大刀阔斧有魄力的少，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他被邓小平这个应该说是慧眼识英雄，把他拔到总理的这个位置上来。当时党内我知道党内有很大的争议，就是说对邓小平要提拔朱镕基啊，火箭式的提拔，上海这个市委书记，然后副总理，然后很快就是总理了。党内最大的争议就是说，难道我们偌大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啊，几千万党员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这个接任总理的人选了吗？一定要找一个右派来当中国的总理？那邓小平当然这个人是很实用的，他是不管，虽然反右活动就是他亲自领导的，但是他还是力排众议吧，让朱镕基当了总理。这个他的这个大刀阔斧，特别是对国企的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确实产生了很多弊病，就包括大批的工人下岗，这个我是很有体会。 我在因为我这个部队大院群里面很多这个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你脱下来，这个国家背这个包袱，其实也背已经背不动了。就是多少万人的这个，就是其实很多厂已经没有效益。没有效益还在不断的就还要往里投钱嘛，所以我觉得也是处于一个不得已的，不得这个手术不得不动，也不是说就是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我觉得朱镕基也看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你不动，你拖5年10年还得动，所谓这个长痛不如短痛啊，他选择了短痛，但是这个短痛呢确实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痛。但是我从中国长远的发展来看，这个巨大的改革加上后来中国进入 WTO， 然后这个经济起飞，中国这个财富迅速的积累创造，然后逐渐的开始照顾到就是说这些下岗的人啊，照顾到这个社会福利啊，社会这种安全网的这个兜底的这个系统慢慢的健全完善，这个其实都是要需要基础，就是说国家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有这个钱来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钱的积累，财富的积累，应该说朱镕基的改革应该说是给这个国家还是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税务改革给中央财政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我想可能确实到现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受惠于这个朱镕基的这个税制改革。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咱们不知道。刚才博洋说到就是朱镕基只做了经济改革没有做政治改革，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你也不要指望他在做政治改革。前面胡晓芳、赵子阳刚刚给整下去，就是想动政治改革。那邓小平其实也想动过，但是很快就发现阻力太大，而且动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有点像潘多拉的盒子不敢打开，开了个小缝瞄一眼，里面好家伙，这个妖魔鬼怪感觉很吓人，又赶快关上了。所以朱镕基作为你像他那个政治背景，本来右派党内争议就大，上来你还想说一点在右的东西，那是，所以他很谨慎，他在政治上宁左勿右，这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有时候说了一些很强硬的话。但是我觉得且不说这些政策方面的事，就是说从这个个人的人品来说，我觉得朱镕基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啊，也可能我们旁观者不了解内幕，但是至少从已经看到的各种回忆报道和他自己的讲话各方面信息看，这个人是个比较正的人。
2: 对，
1: 不贪不腐，敢于为这个为老百姓争福利，他说了一些很有名的话嘛，100口棺材99块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当然后面有人说他儿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跟他本人有多大关系我不知道。在中国那种环境里面，你如果是总理，你什么也不用说，你的儿子女儿自然会有一大堆人拍马屁给你开绿灯开那个。如果儿子女儿自己也想有点作为，那就顺势作为一点，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影响我对他的这个评论或者是这个评判吧。
2: 对，跟那个李鹏的儿子和女儿比起来，他的儿子女儿我都不知道他有女儿，都是这样。
1: 好像儿子叫朱云来吧，
2: 嗯，
1: 女儿叫朱，好像也叫个朱什么来，
2: 嗯
1: 嗯。
3: 就是说这个我想那我就是你的话讲啊，就是说部队大院，我也是我们部内同学，在部队大院子弟，当了兵以后回到城里，没上大学就当了兵了，回到城里，
1: 对，
3: 进了国企，不管是工厂也还是什么其他的单位也好，最后很多人就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被下岗，但是他们一辈子生活都很惨，一辈子的社会底层生活，因为他们没法去干别的事儿。如果你要是有本事。

0: 可大多数人不具，大多数是下岗的这些工人是不具备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能力的，所以我看他们现在到了60多岁以后的生活其实都很悲惨，一辈子都是挺悲惨的，从30几岁开始到60多岁，30多年一直很惨，生活很惨。我补充这一点。再说
1: 那阳光，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这批人，好像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个社会这个福利的一个保底吧，就是退休以后，好像前几年就是大概10年前好像不是太好，渐渐就是到了这个完全拿到退休金以后，好像有一个保底，感觉还可以，
2: 但是就是说，好像
1: 就
2: 是
1: 是
2: 你多，
1: 衣食无忧了吧，可以
2: 对，
1: 说。
2: 就是多年前退休的，还是不行。
1: 啊，
2: 就
1: 很
2: 是，
1: 多年前退休
2: 对，很多年退休的办手续的，还是差很多。
0: 的。你就是现在说的，就是90年代初国企改革下岗的那些人，那是他没有什么退休，他退休金都最低最低的保低保那个非常非常低的那个保障层次的，所以他生活还是很糟糕的。而且他们从30多岁开始起，一直就到60多岁、70岁，一直就生活很差，都很差，生活在很惨的这个状态啊。刚才博洋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讲的朱镕基的这个改革，国税和地税分开。啊，小南，你刚刚说的是很重要的几点。他这么一分开以后呢，他以前国税、地税都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整个抽上去，用中央办下分，那地方也没什么积极性。地方说你分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钱的活嘛。这样，他分完了以后，他现在一国税、地税一改革以后呢，很大特点就小南你讲的，大头钱收税收是被国税拿到中央去了，国防啊、维稳呐、其他的什么宣传，那更重要的，中央开的钱，他们都拿走，大头拿走了，给地方留的钱非常有限。所以呢，地方政府为了维持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当地的经济发展，维持他当地的官僚队伍体系的这个维持他们的状，这个他的营运，他只能就想别的办法去，来增加收入，支持他的那个开销。那最好找的东西就是房地产，就走到土地上去，这土地资源在这上面。所以呢，中国房地产现在进入这么一个状态，你说跟当年的这国税、地税分家，啊，地税非常低，这个有没有关系呢？这可能还是有些关系的，还值得很深的研究一下。
1: 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 Re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去世，以及对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毁誉的评判吧。如果说用几几开来分，我觉得至少从我我个人来分啊，我可能要给他就是28，可能 就是可能是这样。邓小平曾经说是三七开，是他给他自己的评价，是吧？
2: 对，
0: 我也同意小丹这个，这个分法，正八二开，就是说，
2: 对
0: 成绩正面的贡献是80%，啊，负面的副作用有20%，我同意这个。是这意思，你是这么开的，是这么分的，是吧？
1: 对，我
0: 是到二八开始，
1: 不可能说还是八，是我是对正面是八，对，是的，
2: 中国
1: 好，博洋你说，
2: 我就补充一句，就是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这个经济地位，这个世界工厂，这都跟他当年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有关系，这个还是我同意亚光和小南你们俩的对他的评判呀。
1: 对，而且他当时作为中国的这个国务总理啊，他在世界上给中国也树立了一个比较开明开放的一个形象，他个人英语也还不错，然后出国以后呢跟西方领导人在一起，他个子也高嘛，1.80米吧，还是1.8米，1.82米的个子也比较高，这个整个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在世界上吸引外资争取外国这个从政府到投资界的这种信任都是有很积极的影响，这个至少咱们说就是说跟李鹏比吧是要好很多，李鹏应该算他前任吧，
0: 对，
1: 他是接的李鹏吗？
2: 他接的李鹏，但是他们俩一个是总理，国务院总理，一个是第一副总理，
1: 然后李鹏去人大当委员长，他接的总理是吧？是。好，那我们换个话题，还是中国大陆的话题，这个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最近因为在武汉演出的时候演这个济公的一个戏的时候，他唱这个中国一个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间的一个很著名的歌，就是微山湖上静悄悄，是吧？我们小时候都会唱，现在也会唱，自己即兴发挥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这个紫禁城里静悄悄，反正改了两句话吧。我个人认为无伤大雅啊，但是呢国内好像有人就举报以后，湖北文旅厅就立案调查，然后现在后来在这个湖北的演出，武汉的演出和随后的演出都就取消了，这个事儿就引起网上很多争论。那我看了一下，好像这次比较不说奇怪吧，就是比较反常的是，就是就支持他的人好像多于这个批评他的人，我不知道那个亚光博洋你们看了没有，有什么观感？
0: 博洋你来
2: 就是我还真看了，我看了他那个表演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他是说相声本身就是即兴发挥即兴表演，你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他所有的内容都得被曝，就是给不给他这个即兴发挥的这个他这种艺术的这种空间呢，就是说，而且还要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如果他就唱的不是红歌吧，应该算红歌吧，如果他唱的不是红歌是别的歌曲呢，这个会不会还有人举报？我觉得当前的这个政治环境有点不太好，我觉得有点过了，就这个举报的人，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李金斗和另外一个人俩人说相声，就是一个酒厂的一个什么什么相声，就是怎么喝酒。完了呢，唱他把什么歌给改了呢？把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就那个洪湖水什么那个，我将来
1: 那个算真正的红歌，
2: 那是真正红歌。还说人家就说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唱的就这个相声的现场发挥，就把这个都改了都没问题。就是说郭德纲这算什么呀？这个怎么能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种，就是像去年吧，好像就是说都是举报揭发什么的，就是说包括高校老师在课堂上讲话一句有点不对就被学生举报了。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就这种氛围反正不是太好，这个对高校老师包括这艺术创作者 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吧，就是说，嗯
1: 嗯，好，谢谢博洋。亚光有什么要说的？
0: 我也看他那段，就他唱的这个穿着这个袈裟唱的这个唱那小段，就把他那段我在网上看的人把他第一个拿出来那段。
1: 对，
0: 首先我感觉这件事情呢，举报的人很荒唐啊，这个歌就算这个唱这个微山湖这个歌，这有什么呀、啊、这个歌，这个、歌也没有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名堂，就是抒发他一个生活一个情感，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模仿他一下，我觉得完全无伤大雅啊。你说郭德纲他那个徒弟岳云鹏，模仿这个武汉之歌，到哪儿都唱烂大街了。这个武汉之歌到哪儿就特别受人欢迎。这武汉之歌，那当年是牡丹之歌，那牡丹之歌算不算红歌呢？我也不清楚，大概反正也是一个革命电影里头的一个曲子，对吧？那个牡丹之歌那是那是什么电影？那是80年代初年那个电影啊。所以你要说他郭德纲这个事该被举报，那你这个他徒弟是早就该举报了。他那歌唱的满大街，到时候可是那个歌《武汉之歌》非常受人欢迎，你要举报那个你就犯了众怒了。有人举报那个，可能犯了众怒了。这是第一个观点，我就觉得很荒唐。你这个举报这个人，这事儿很荒唐。第二件事也很荒唐，就是刚才讲到的说，演员演东西，尤其相声表演，要事先报备。哇，不批准的你就报备，怎么你是批准的还是不批准的？我也闹不清楚这个什么体系啊！然后就是说意思你演出你不能超过你报备的那范围，只要你超出去了就要罚你还是怎么样，就处罚你。这事儿也非常荒唐啊！相声这门艺术本来就是，就是说娱乐大众，这个相声现场表演现挂，这是相声表演的一大特点。你照着剧本演不就是那不就是话剧嘛，对吧？照着剧本演不是电影吗？不是电视剧吗？相声本来就是要现挂，哎呀，你有一个大概的剧本，差不多那个内容，然后呢，根据现场的观众的反应与观众互动，哎，这是相声的特点。那你这现在说包贝稍微出了一点格，就犯规，就要惩罚人家，你整个就是，你就是对这个相声这么一个传统艺术这种表达演出方式你不尊重，你这种制度就是对他不尊重，你就是你影响到这个传统相声的这种。发挥这种发展啊，我是说这么看法。
1: 嗯，
0: 第三条呢，虽然是河北省、湖北省像的小南你讲的，湖北省文旅局说要接受受理调查啊，接受调查审查，我希望你调查结果别弄出什么处分结论就算了吧。
2: 对，
0: 这个举报的人就很荒唐，你们接受审查的、这个、接受这个说受理这个进行调查这件事也更荒唐，你趁早就悄没声了就算了，别弄得更，别把这事更散德行了。就算了吧，我就想补充这么几点。
1: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啊，我觉得说的你们说的我都同意。确实这种国内最近几年兴起的可以说是一种举报文化吧，就是看谁不顺眼我动不动给你举报一下，然后举报的时候就上纲上线，有什么篡改红歌了，又是侮辱革命先烈了，又是这个那个，就是这后面就透露了，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种政治氛围和这个文化气氛中，就是让很多艺术工作者，那不光是艺术工作者，包括博洋你提到的大学教授啊，这个你比如你要教数理化那就不说了是吧，那反正1+1=2你也不好乱说，你也不能发挥，也无所谓东方西方，反正你这1+1=2放哪都是这个。但是你要讲到文艺作品，讲到电影作品，讲到历史，这个是吧，政治制度哲学，那你太容易引起是吧小粉红的不满了，就是说你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你歌颂西方的政治制度，你为什么对他们评价这么高，你是暗示我们的这个什么不行，就这个使这些就是从文艺工作者到这些这个学者啊各方面的这个教授老师，那大家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就不敢说话是吧，那你这个国家怎么会有生气呢？那国家要有生机有生气，那就是应该还是当年的口号，所谓双百方针，现在好像不提了是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我看这个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个口号没有人再继承了，没有人提。那
2: 就是刚才小南刚才你提那一句，就是说宁左勿右，现在又回到这个了。嗯，
1: 是啊是啊。当然后面逻辑亚光也说了非常荒诞，就是这个什么为谈起我心爱的土皮吧，这个其实你说他是红哥，他其实他在文革中间被强烈的批判，就是说是他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弹这个琵琶，这个在那唱什么"巍山湖上静悄悄"，这个缺乏革命斗志，啊，也没有这种战斗的精神，所以那现在又变成红歌，不然就算他是一个经典的红歌，为什么又不能拿来调侃一下呢？这是就是我们中国这种喜欢把很多东西就神圣化，是吧？就是说这个，哎，他是个红哥，你就不能动；他是一个什么伟大的政治人物，你不能动；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和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现在你看中国官方媒体上多少个自信，是吧？四个自信、六个自信、28个自信。我觉得恰恰你反映了你的不自信。你看看美国那脱口秀那些演员，那些他逮着谁，从总统到什么议员到反正这个谁有名就逮着谁，就一顿这个狂侃，一顿取笑揶揄，是吧？你这样人家这个国家就更强大，人家这个民族这个整个经文化更丰富多彩，那被取笑的人也不会怎么样，虽然也可能比如有的人不高兴，但是你表面上你还得，是吧，至少也跟着开一番玩笑啊。你就变就是说你这个文化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说动不动谁都不能说，一句话不能提，这个改一个词儿就是好像犯了弥天大罪一样，还要不让演出，后面的演出都取消，甚至有人说要从此这个就是把它给封了，是所谓封了，就是说你以后就不许再在舞台上演出了。但是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这次好像网上的反应还比较积极的比较多，说这个不需要上纲上线啊，说老郭他本来就是爱开玩笑。

0: 就是说思想意识觉悟啊，还是在不断提高吧，啊，没有必要搞得那个，是吧？草木皆兵的，就是像文革的时候，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吧？
1: 小兰，其实这事儿啊，弄得我可能后果可能很严重。前几年在中国国内非常火的那个 talk show，这个现在就没了，现在就没了，也是某一两个人说话说的稍微过了一点，这脱口秀就没了。现在没有这个，像什么李诞他们这全没
0: 是吧？
1: 了。啊，对呀，那当初起因也是因为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说什么敢打硬仗，什么能那个也是有点好像暗示这个用这个也是，其实你说他也不是讽刺那个，他就是说的，他其实他就是用的也是引用了一个赞扬解放军的话啊，他用了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人整个就被封了，他被封了，他被封了以后呢，整个现在这行业就垮了，这行业现在脱口秀在中国没有了，以前每年有脱口秀大会，我还都是看的，相当不错，现在没了。
0: 啊，现在已经不这些活动都不搞了。那这些线下的这些脱口秀的表演也都不做了吗？因为我是经常看，我不断我还不断的看到新段子出来，我以为他们还在不断的在演
1: 他
0: 出。
1: 好像他们就是说那个当初搞得最火的那个李诞，他们那个就是在上海
0: 对。
1: 那个什么什么的公司，那他们是没了，那平台没了，
0: 啊。
1: 哎，那时候就是最火的那个，有点像这个相声界里这个德云社这么一个团体就没了。那是不是脱口秀现在还有？也是我也看有新的段子出来，我也不知道这段子是以前的这种剩余的新放出来段子，还是新播的段子，都闹不清楚。但是好像这个当年那个每年的脱口秀大会那个事儿，现在好像是没了，还是没了。
0: 哦，
1: 也很难讲这些过程，
0: 对，是啊，
2: 没错，以前
0: 因
2: 每
0: 为
2: 年
0: 主
2: 都很
0: 管
2: 热
0: 宣
2: 闹的。
0: 传文化的这些官员，他们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宁左勿右这，要为了保险起见嘛，那我宁愿的是吧？偏左一点，偏左一点，人家最多就说啊，这个人比较左，那政治上还是比较保险。你要偏右，人说，哎，这个人思想有问题，这不可靠，这麻烦了。不好意思，博洋，刚才你要说什么，我给你打断
2: 没
0: 了。
2: 有，我就说那个亚光刚才提到，我也确实感觉到过去几年就是那个，就是李诞他们那个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哈，就是大型的这种脱口秀这个表演，现在真是确实没了。有可能像小南你提到有可能也都是一些小的剧场啊，就是地方性的也是这样。
0: 是啊，这个，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文艺的春天呢，它是需要最高层自上而下，就是有一个宽松的、一个非常开放的、容忍的一个这种政策，特别像在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啊，如果上面表露出一些想要控制、想要限制。想要就是说，言论一律，这样这个就会对这个整个思想界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甚至说伤害吧。就是说，人的思想它，你其实是很难限制的，因为这个思想在他脑子里，就是你可以不让他说，但是你没法禁止他想，你除非把他脑袋给割了。否则，他在想。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来说，思想需要碰撞，有不同的思想要有碰撞，要有碰撞才能产生火花，才有创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能有创新。哎，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了郭德纲被举报的事儿，现在遭到调查。我其实今天还是昨天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视频，是郭德纲的这个就是一个回复。那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看的不像是 AI 制作，因为整个神态啊和这个声音啊都是他的声音，讲的也确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话。他说好像是说这个跟文旅部门没关系，实际上是举报的是怎么怎么办，但是我也不敢确定啊，因为现在这个 AI 技术也太发达了，弄得反正

话题，咱们谈一谈这个美国最近的这个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现在很多地方初选啊，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或者是现象，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人，这中国翻译叫社会民主党人，其实就。

0: 这个限定，就是为了他为了防，为了和这个当年这个苏联的这个社会主义啊有所区别，所以这个他做了一些限定。在这个各种选举中间呢，这个声势都比较大，有的还赢得了选举。其实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市长也是一个 social democratic 这个，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和归纳，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呢，在民主党选民中间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层次中间，很多人就是说投票给这个社民党，或者就是叫社会民主党。那么我看有媒体分析，就是说，哎，这个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是美国会不会越来越向左转？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那我也想听听两位这个的意见吧。
1: 我先说两句啊。
2: 亚光说，
0: 你先说，亚光。
1: 今天《Seattle Times》西雅图时报有一篇文章讲的，就讲的这个事儿
0: 啊，
1: 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民主党现在正在面对着自己的 Tea Party 茶壶党，茶党、
0: 嗯、
1: 啊，茶党呢，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定义，就是说极右派的，独立于共和党，比共和党的传统的共和党的观点还要右的那批人叫茶党 Tea Party。啊，他就说是属于，就是更加保守的，更加这个光谱呢更加偏右，偏这光谱偏右的最极端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人后来很多人呢就成为现在这个 MAGA 的主力了，啊，是这样的。但是呢 ，MAGA 这个主力他们会把整个这个共和党呢都向右拉，所以这整个共和党整体也就是，MAGA 色彩是越来越浓 ，Tea Party 那个当年主张的提出很多主张的也都被这个。被共和党主体都采纳了。那现在呢，这个报纸 Seattle Times 讲的文章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民主党你们自己面临你们的 Tea Party， 他这个 Tea Party 不是极右，是极左的，就像小南你刚才讲的，是那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那些在民主党披着民主党外衣的社会主义者，这么讲。
0: 嗯，
1: 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当年那个 Tea Party 那些人呢，在共和党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对共和党的选情有很大的冲击。我们记得当年在这个克林顿当选的时候是1992年吧，他在竞选和老布什在竞争的时候，德州那个亿万富翁 Rose Perot 罗斯佩罗啊，他出来选，他就是啊，他就是极右的观点，有点像 Tea Party 那种观点似的，结果他出来后呢，把共和党的票分走很多。这个最后呢，老布什就败选了民主党的这个克林顿，啊，就顺利当选，第一次当选啊，92年第一次当选总统。那现在呢，好像说这个能不能民主党这些极左的这些人，社会主义者的这些人，能不能说单独弄出自己一个 party， 像当年的 Rose Perot 那样的弄出一个极右组织来选？我看好像目前还不具备的条件。但是呢，这些极左派的这些社会主义这些政客的观点会把中间选民推向共和党里面。这个其实呢，就是说这些组织这些主张极左思想的、主张社会主义观点的人，都是些他们提的观点都是违背常识的。像我们从中国出生长大到美国来的人，对这些极左的观点、主持的观点非常熟悉，我们已经很知道这些观点完全行不通的，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可是这些极左的观点实际上是有很大的煽动力，啊，在全世界各地都很大煽动力。我是觉得，如果这些极左的这些人，我认为他们这次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够当选啊，除了个别的已经被选为国会议员的人以外，大概不会太多的人当选。所以呢，如果这些极左的社会主义的这些人主张社会主义的这个观点这些人

这个执政党一般都是属于不利状态的情况下，那么今年可能情况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这些人极左的这些主张社会主义观点的这些披着民主党外衣的这些人这些政客，我觉得对民主党造成。

0: 就这个社会民主党吧，就是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者，就是这个他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他这个包括就是纽约市长，还有小南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西雅图这个新市长，都是一月份上任的嘛，确实吸引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还是好像以前咱们也谈过这个，就是这个贫富差距，我觉得比较大，就是一句话就是说生活成本确实比较高，就是房租高，完了，就是说房价也高，还有就是托儿，现在年轻人他得需要托儿啊，就是这个。就是上大学，现在像 UDA 吧，可能一年也得10000多了吧。就是，而且现在涨工资也跟不上生活成本，就是这个通货膨胀，它也跟不上。像我们公司连着2年就涨2%，所以呢，就是每年都2%，所以现在通货膨胀每年都得在3%几。所以说，确实是这些年轻人全是租房，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些社会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提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什么那个冻结房价，那个什么那个要盖什么那个廉价房屋什么，这个确实吸引了一些尤其是年轻人吧，而且我看主要其实就吸引的年轻人就是这几个大城市，纽约，华盛顿 DC 还有西雅图，就这些大城市，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并不是很就是说一边倒的像这个向他们倾斜，就是包括最近这个选举，就是我看就是威斯康星州那个就那韩国裔的那个二代韩裔那个那女的 Francisca Hong， 她就是嘛，她当时她都提出要废除警察，把警察的钱拿出来就是作为社会福利，像这种也被这个选民就是民主党自己初选嘛，还是输了嘛，所以说，刚才亚光提的，我觉得也非常对，如果像这种趋势走，现在就是说，甚至有人提出就是说，哎，就是 Alexandria Cortez， 就我们叫他 AOC 嘛，现在就是说他在好像在民主党内这个就2028年竞选总统，他好像是民调第一，现在，就是我觉得如果真要是像他这么极端的，如果是被推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像亚光说的，就是中间的选民，甚至就是说中间偏右的选民，偏左的选民也会更往右倾。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想说，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有这个趋势或者有这个需要，但是呢，并没有形成一个，还是没有在民主党内形成一个主流。但是确实是这个东西也带来就是一些问题，就是说解决这个贫富差距，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民主党，共和党也要在这方面，包括像万斯不也前一段时间也提出来了嘛，就 affordability 嘛，他也提到这点，就是 affordability， 就说这个东西，所以说民主党共和党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就是解决贫富差距方面都要下功夫。
1: 好的，谢谢博洋，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倾向于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就是所谓 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国有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叫 DSA， 这个成员现在已经接近13万，那么15年前呢只有几千人，那就过去15年涨了翻了大概有20多倍吧，所以这些人他应该说代表了一种趋势，至少年